活不简单，尽量简单过。河源电台 FM91.1，愿你上半年所有的遗憾都是下半年惊喜的铺垫。七月继续听你最爱的91.1。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在是北京时间8: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3D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4: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

0: 不分不行啊。
1: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2: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4: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5: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7: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见义勇为，遇难肯帮，是客家人的传统美德。比如乘坐公交车，会主动给老弱病残、孕妇小孩让座位，看到路上有人摔倒，会主动将其扶起来，有需要的则送往医院救治，这是行善积德。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
1: 争取刹那间
0: 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0: 被定义呢？
1: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2: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1: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2: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3: 新时代，新征程，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4: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6: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5: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5: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6: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5: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7: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1: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1: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打击虚假，让广告明明白白。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3D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3: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4: 再见。
5: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6: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5: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7: 暴雨当前不传谣，权威信息要记牢，关注气象部门发布不信非官方预警，河源电台为您传递真实讯情。
2: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8: 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9: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8: 节约用水，
10: 节约用水，
8: 全民幸福。
11: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12: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13: 光光秀才了，
12: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生，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节约好比燕咸泥，浪费好比何决堤。
1: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搓捻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2: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嗯，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
1: 争取刹那间
0: 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0: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5: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

0: 金茶时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1: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0: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3: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4: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你聚焦河源石器。
0: 河源最早的一批先民是谁？出现在什么时候？考古或许可以给我们答案。目前，河源已发现上百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石器器型主要有石锛、石足、石凿、石斧、石刀等，它们形状不一，长方形、梯形、箭形、圆球形，功能多样，砍砸、挖掘、收割、研磨、穿刺均可。这些石器如今看来极为粗糙简陋，但每一件都在5000多年以上。当年先民们手持着石器，或耕种，或狩猎，在与自然中搏斗，开启了河源的文明曙光。
4: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5: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1: 用声音记录河源，
2: 用声音了解河源，
1: 用声音倾听河源，
2: 用声音感受河源。
3: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2: 听就对了。 FM 九一点一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和你在一起。

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和园家长看过来，港深和 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和园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和园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2: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4: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3: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4: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3: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5: 新时代，新征程，
3: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0: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6: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4: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7: 我是一名司机，河源的道路更宽敞更畅通了。
8: 我是一位市民，河源街道更干净，公园越来越多了。
9: 我是一名志愿者，现在大家更乐意参与志愿服务了。我志愿，我奉献，我快乐。
10: 我是一名游客，河源山美水美人美城市美，市民素质高，治安环境好。
0: 文明让城市生活更美好，
11: 文明让市民生活更幸福，
0: 你我一起来
11: 为幸福接力。
0: 欢迎收听文明之路节目，
11: 本节目由市文明办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文明让生活更美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文明之路节目，我是主持人焦阳。本节目由河源市文明办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组织开展网上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活动，发动广大网友和城乡基层干部群众举荐身边好人好事，定期推荐中国好人榜。文明之路节目特别推出新时代中国好人故事专栏，为您讲述中国好人故事，让我们一起学习中国好人最可贵的精神品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保姆校长庄贵干用50余载光阴扎根福建锡金畲族小学的方寸天地，守护2000余名儿童的成长，用坚守对抗贫瘠，用陪伴治愈孤独。本期文明之路新时代中国好人故事为大家介绍的是庄贵干。
12: 1974年到今年2026吧，哈，就一直苦涩2年。当时1974年的时候，来到我们郑和这个山区吧，哈，就一直比较匮乏。那只有三个老师，那一个就是我了，一个就是我爱人了。这个自然村的学校也什么都没有，那个教室是李八强租起来的。这个就是设在那个老北京喂牛的哈，牛舍旁边，屋顶还会闹雨，风吹了都会摇动。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我们还要在这个斗笠上课，怕水会从那边渗出来，我们就用桶把它这个水接来，然后经过沉淀，就拿来做饭。所以我觉得话，这么穷的地方，不仅仅生活穷，教育也是。我想要改变学校，所以也是东拼西凑筹集起来，结果给我盖起了2层楼的教室，那孩子们终于有校舍了。

0: 那你那年不是国家又撤点病校，我想我这个学校如果拜答撤了，这个孩子又去哪里？我真正的心里很难过，他没有学上，那真的是会误他一辈子。我当时父母亲把我留在中国给我的伯父，我的孩子没有事业没问题，那在专柜干又给他训练，他们孩子问他你什么理由啊，他说别人记得我们这里养的，我们不能亏待他。这个我伯父伯母对我是非常的好，所以他也影响了我想找比较困难的人无助的人，执行我打的申请，要求上级不要把我的学校拆掉。
1: 很多贫困生家庭很困难的时候，他母亲就走掉了，所以将这些孩子都放到我们这里来。小孩子早晨带饭来，到下午上课的时候，看到孩子们无精打采吧，我说你们都吃午饭了吗？他说吃了，那你饭盒拿出来给我看一下，就是舀一勺。我说你们就吃这一口饭，那你还怎么有精力念书？他说老师没办法吃，很冰，因为冬天啊。那时候我就跑到厨房去煮了面了汤了，最后慢慢的孩子们的话中午的话我就会煮面给他们吃。开头那几年的确是很困难，条件也困难，经济也困难，那时候是78个学生啊，那时候哪有什么床铺啊，都是这个板那个板的来这样架来架去，晚上要把课桌椅搬进来，我早上要搬出去，我呢就草席铺在地板上，就这样背着房子在地下室。
0: 82年的时候，那我们家子也就是花钱，那时候的话就是我的父母亲他就想把我接我出去，我们一讲这些事情啊，那些学生家长老百姓啊，他们全部都把我们学校房间都围满起来。哎呀真的张老师你不敢去啊，我的孩子3个月有训练，2个月没有训练，最后我们也思想也是有斗争。而且我跟我爱人讨论，我爱人就说自己国家不是很好吗，当老师也很光荣啊，这也是一辈子做上司，我认为还是当老师好嘛，我舍不得这里的孩子。如果是到了接假就换假掉了，我心里都哭闹闹的，他说也是哭闹闹的，真的。
1: 我都跟孩子们睡一个床一个房间，他们会一直爬起来叫，坐起来叫妈妈妈妈，不要走妈妈不要走。后来我一下爬起来，我说妈妈在睡觉哈，你躺下去睡觉，妈妈没走在睡觉。一到放假的时候啊，孩子们一回去，我就觉得什么东西丢掉了，这里走那里走，我也会去他们房间看看，都要帮他们洗杯子，帮他们晒。总之他们一回去我就死了，几天以后我就生病了，就这样。
2: 那是外婆总是一座小小板凳上。
0: 其实你说我们没有愧疚的地方吗？父母亲要我们去跟他相聚，我们没有相聚。卫生女生下来一天都没有带过，但是我想这个都是小问题，虽然是愧疚，但是我不会改变我的想法啊。所以我爱人对我的评价就是这个人很固执，因为我做的事情虽然失去了小家啊，他知道世界这么大，有许多需要我们去做的事情。我有2000多个我早熟我校园大三的2000多个孩子，我就做了这么多年啊，有好多的孩子啊黄埔我们学校退部队12年时间，他是用最小微薄的津贴省下来帮扶贫困学生啊，37个海华洞官兵500多个来帮扶我们学校。
3: 因为我是从8岁就住在这个学校了，跟着庄校长和梁老师，他们带我们就跟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因为当时父母都是在外地这个务工，寒暑假的时候，他们就是外出办事的时候，都把我带在他们的身边。

0: 当年敢不服届十大人物庄贵干。
1: 25岁的时候原本可以去印尼接手家族生意的，但是您没去，有没有后悔过？
2: 我不后悔，但是我非常愧疚，当年忘记了出国，忘记了与父母兄弟团聚的机会。但那时如果我出国了，就意味着人员告别了三十甲台，这位隔舍我做不到。
3: 校长平时说，我们不管接收哪一个学生，我们都是看谁最有困难，我们就最先接收谁。
4: 绿树有绿木哈，我们今年已经68岁，等我哪一天啊退下来的时候，我还是要继续把这个学校帮助他们撑起来。

0: 做一辈子难嘛哈，做一件好事不难，但是坚持做下去，你就觉得有意义。我觉得年轻很成功嘛，是不是？我当然物质上面没有什么成功，精神上面都是先优先。你们觉得我很老，我觉得我现在还很年轻。
1: 保姆校长庄贵干用50年光阴扎根西津畲族小学的方寸天地，守护2000余名留守儿童的成长，用坚守对抗贫瘠，用陪伴治愈孤独。凌晨2点的巡夜，手电筒的光一次次照亮孩子们的梦乡，厨房里的锅碗瓢盆，一粥一饭喂养着数百个家庭的希望。也许他们太傻，放弃了优渥的家庭条件，可这份精神财富里有他半生坚守的无悔和他默默陪伴的深情，更有那些被爱托举着走出大山的孩子与未来。好的，各位听众，本期文明之路新时代中国好人故事专栏为大家介绍的是坚守闽北深山讲台51年的保姆校长庄贵干。感谢您的收听，文明之路，我们下期见。
2: 不知他又是思念谁。
3: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4: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3: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5: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4: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6: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4: 上世纪80年代，自行车还是马路交通的主力军。90年代，私家车的概念开始打动做汽车梦的你我。21世纪，汽车不仅拉近了城市的距离，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新鲜有趣，也让我们重拾起听广播的爱好。
5: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时刻呢是下班的高峰。
4: 八度爱车，打开调频 FM91.1，开启汽车广播新时代。
3: 一滴水能够折射阳光，细微处方显您的品格。市民素质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桃花。
1: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 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5: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4: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5: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4: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6: 新时代新征程，
4: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生活不简单，尽量简单过。河源电台 FM91.1，愿你上半年所有的遗憾都是下半年惊喜的铺垫。7月继续听你最爱的91.1。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1: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7: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万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4: 讲好法治故事，传播法治声音，
8: 传播法治声音。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河源市普法办、河源广播电视台、广东监笔律师事务所联合打造的法治声音。
8: 法治声音，
4: 法治声音，您身边的法律顾问。
8: 法律顾问。
9: 传播法治声音，传递法治力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市普法办、河源广播电视台、广东金密律师事务所联合打造的全市首档普法栏目法治声音。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燕子。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法律方面的困惑呢，都可以拨打广东金密律师事务所的电话0762-2889-899进行法律咨询。如今群众法治意识不断的增强，遇到纠纷、房产、债务、婚姻家事等问题，都会主动地寻求法律服务。 市面上律师事务所、法律咨询公司、各类法务机构数量众多，但不少的市民分不清职业律师与普通法律咨询人员的区别，还时常遭遇虚假服务、乱收费、承诺包赢、收钱不作为、合同陷阱等问题。那么今天呢，就以上的相关的情况啊，我们邀请到了广东金笔律师事务所的刘于岩律师，为大家来讲解法律服务行业相关的法律知识，教大家甄别正规机构、规避风险、依法维权。那么刘律师啊，首先我们想请教一下，职业律师和法律咨询公司普通法务人员在法律层面上有哪些核心的区别呢？
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是当下法律服务市场最普遍的误区，二者分属不同监管体系，从资质、服务范围、法律责任差距极大。首先是职业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职业律师必须通过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的考试，取得资格证书，在律师事务所实习满一年，经司法行政部门审核后领取职业律师执业证，接受司法局与律师协会双重监管，律师可接受委托担任诉讼代理人、刑事辩护人、出庭应诉、起草法律文书、出具法律意见书、办理仲裁与复议等法律业务。若律师违规执业，损害当事人的权益，群众可向主管部门投诉，相关律所及律师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而法律咨询公司，普通的法务人员无需考取法律职业资格，也没有律师职业资格证，仅以工商注册形式开展经营。法律明确规定，这类主体不得承接诉讼代理、刑事辩护、出庭办案等专属律师的业务，仅能提供法律咨询、普法讲解、基础文书辅助、纠纷指引等非诉讼服务。一旦法律咨询机构或个人冒充律师超范围包揽案件，本身就属于违法的行为，双方产生纠纷时，主要依照民法典服务合同相关条款进行处理，监管和惩戒的力度远不及律师行业。绝大多数法律服务纠纷都是因为群众混淆二者的边界，被不法机构误导所致。
9: 那么听完刘律师的讲解啊，相信大家对两位主体有了基础的认知。现实生活里，很多的市民急于解决纠纷，病急乱投医，一不小心就踩进了各类的法律服务的陷阱。能不能请我们的刘律师来结合市场的现状啊，梳理一下目前律师法律咨询行业最常见的几类的侵权的乱象？
0: 结合近几年投诉案例和司法的案件呢，行业主要存在六大类高发的问题。一是冒充律师招揽业务，部分法律咨询人员伪造证件，在网络线下谎称自己是资深的律师，打着有关系能摆平案件的幌子接单，当事人交钱后才发现对方没有出庭资格，既损失钱财又延误案件时机。第二个是承诺包赢官司，诉讼结果受证据、法律、庭审等多重因素影响，正规的律师呢绝不会承诺必胜，但不少不良机构呢利用当事人求胜的心理，许下一定打赢、败诉退费的承诺，收取高额费用后败诉便拒不认账。三是巧立名目乱收费，正规律所呢收费标准公开，所有费用都会写入委托合同，而不法主体呢先用低价引流，服务中额外收取跑腿费、加急费、关系费等隐形的费用，或是事后漫天要价。第四个是收了钱之后不作为，部分机构呢收取服务费后消极怠工，不整理证据，不跟进案件，长期失联，导致当事人错过举证、上诉、执行等关键的期限。五是设置霸王合同，使用格式合同暗藏免责条款，约定无论案件成败均不退费，单方面抬高解约的违约金，甚至诱导当事人签订空白合同，事后呢随意篡改合同的内容。第六是违规代理刑事案件，法律规定呢，仅职业律师可担任刑事的辩护人，但不少法律咨询机构违规承接相关的业务，谎称可以捞人、减刑、撤案，收取巨额费用，甚至涉嫌违法犯罪。
9: 这些陷阱啊，确实是防不胜防啊！相信不少的听众 都有所耳闻。那么结合这些乱象呢，能不能请刘律给我们分享几个真实的案例，让大家更直观的去了解一些风险，学会对照自查。
0: 我这里有三个案例。第一个呢是冒充律师诈骗的陈某呢，因为交通事故准备起诉索赔，在短视频的平台看到专业律师代理理赔的广告，对方出示伪造的证件自称是律师，陈某呢转账了8000元的服务费，随后对方就不断的拖延，最终失联拉黑。经查实呢，该人员是法律咨询公司的员工，并没有律师的执业证，最终当事人的费用被追回来了，涉事的人员也受到了行政的处罚，但陈某呢因为拖延错失了最佳的取证时间。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自称律师但却不出示执业证的，不在律所签约的，一定要提高警惕。第二个案例呢是承诺包赢拒不退费。林某呢因为民间借贷纠纷委托一家法律咨询工作室处理案件，对方呢保证100%胜诉，收取了6000元的服务费。后续呢因为证据瑕疵，法院判决了败诉，林某要求按约定退费，对方呢却以证据问题为由拒绝退款。经市场监管部门调解呢，对方退还了部分的费用。在此呢提醒，包赢官司的约定本身不符合法律规定，不受司法的保护。还有第三个案例呢，合同暗藏了隐形的收费条款，务工人员王某呢因欠薪维权，以某法务机构约定基础服务费3000元，签约时没有仔细阅读合同，服务期间对方以材料打印啊、外勤啊、到案查询为由，要额外收取2200元费用。王某呢投诉至12345级劳动监察部门，经调解呢，机构减免了不合理的收费。这也提醒大家，签约前呢要逐条核对合同的条款。那上面这些案例呢都是能拿回钱来的，但是许多在现实生活中呢是拿不回来钱的。
9: 对，听完了这些案例啊，大家也能感受到了，选择法律服务时稍有不慎就会受损。那么刘律师，普通市民在有法律需求时该如何正确的甄别正规的职业律师和非法的服务主体呢？那么有没有哪些比较简单实用的查验的方法呢？
0: 我这里有四步。第一是查验证件，要求对方出示律师执业证的原件。
9: 对，
0: 法律咨询人员呢是仅有营业执照，没有律师执业证的，这是核心的区分点。第二是呢查验场所，律师必须在正规注册的律师事务所执业，签约缴费对接都应在律所内完成，正规律所呢会公示执业许可人员信息，避开住宅、临时小店等非正规的场所。第三呢是线上核验，通过中国法律服务网、本地司法局官网12348平台输入姓名、职业证号查询律师的信息，如果说查无记录的，就是假冒的人员。第四就是规范的签约缴费，诉讼类的业务呢必须委托律所和职业律师签订正式的委托代理合同，费用转入律所对公账户，索要正规的发票，坚决拒绝转账至私人账户。
4: 传播法治声音，传递法治力量，法治声音正在播出。
9: 清楚了甄别方法啊，接下来就是大家最关心的维权的问题了。当我们已经遭遇了法律服务侵权，比如说被冒充的律师乱收费、收钱不办事儿、违约失信等情况时，应该按照怎么样的流程来维权呢？不同情况该向哪些部门来投诉和求助呢？刘律师，
0: 结合行业监管规则和法律规定，这里同样有四步的方法，可以大家可以按顺序操作。第一呢是固定证据，友好协商，留存聊天记录、录音、广告截图、转账凭证、合同、案件材料等全部的证据，先与服务方沟通，提出合理的诉求。大部分小额诉讼的话都是可以协商解决的。第二步就是分类投诉 举报。若对方是律所或职业律师的呢，向司法局律师协会投诉；若为法律咨询公司呢，无证的人员就向市场监管局投诉，也可以拨打12345、12315反映情况，发现伪造证件、诈骗等行为的呢，直接拨打110报警。第三步呢，申请第三方调解，如果投诉无果后呢，可向属地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免费的调解，调解协议的话也是具备法律效力的。第四步呢，是提请诉讼和仲裁，调解投诉经没有效果的话，可携带证据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合同约定仲裁的按约定申请仲裁。目前呢，各地均开通线上的立案办理，是十分便捷的。
9: 除了事后的维权啊，事前的防范永远是比事后的补救更重要的。那么结合日常的咨询的经验，针对不同的法律需求的市民，比如说准备打官司、代写文书、简单法律咨询、刑事案件委托等，那么刘律呢，能不能分别给我们提出一些比较实用的建议，帮助大家来避开这些风险？
0: 有的。结合不同的需求呢，我分场景给出了具体的防范建议。一，如果呢仅是需要简单的咨询，基础文书代写，正规律所和合规的法律咨询机构都可以选择，务必将服务内容、收费标准落实到书面，不要相信代写文书还能免费出庭的虚假话术。二，如果说需要代理民事诉讼、劳动仲裁、行政复议等诉讼业务的，必须选择正规律所和持证的律师，认真审阅委托合同，明确服务内容、收取费用、解约条款，拒绝空白合同、阴阳合同，远离有关系报胜诉的不实承诺。三，如果涉及到刑事案件的辩护、会见、取保候审，只能委托职业律师，切勿相信花钱捞人、内部打点的说辞，此类宣传呢，大多都属于诈骗。经济困难无力承担律师费的群众，可前往法律援助中心申请免费法律援助，凭借身份证、困难证明即可办理，是可靠的公益维权渠道。同时呢，要提醒大家，凡是提前收取高额打点费、活动费却不说明用途的，直接拒绝，优先选择本地正规机构，尽量线下面谈，理性看待诉讼结果，摒弃侥幸心理。
9: 那么听完刘律师的讲解啊，相信大家对法律服务行业有了全面清晰的认知。当下法律服务市场的不断的发展，一方面满足了群众的法治需求，另一方面呢，也需要各方共同规范秩序。最后我们也请刘律师总结一下啊，对于这个法律服务从业者、监管部门以及普通的群众三方分别有哪些期许和提醒。
0: 对于法律服务从业者呢，律师要恪守律师法与职业道德，诚信执业，依规收费。法律咨询机构要严守服务边界，不冒充律师，不超范围经营，诚信服务。对于广大市民呢，寻求法律服务时一定要擦亮双眼，坚持查验资质、书面签约、留存证据，理性维权，不贪低价，不信谎言，优先选择正规机构和官方法律援助。
9: 我们非常感谢刘于岩律师细致全面的讲解，从资质的区分、乱象揭秘、案例分析、甄别方法、维权流程到事前防范，内容干货满满，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法律服务是法治社会的重要一环，规范行业秩序，守住服务底线，既需要监管部门严格监管，从业者诚信自律，更需要每一位市民提高辨别能力，学会依法保护自己。法律服务有边界，合法维权有路径。那么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帮助到大家避开法律服务的陷阱，理性的选择服务主体，让法律真正的守护我们的合法权益。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法律方面的咨询和问题，那么可以拨打广东金比律师事务所的电话0762-2889-899。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4: 河源市普法办、河源广播电视台、广东金比律师事务所提醒您，每周三、周六中午12点到12点30分，关注河源电台法治声音，做守法好公民，用法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0: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1: 一滴水能够折射阳光，细微处方显您的品格。市民素质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2: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0: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哦。
1: 和园家长看过来，港深和3D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

0: 热抢爆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2: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4: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5: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啊。
4: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6: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5: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7: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3: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8: 一滴水能够折射阳光，细微处方显您的品格。市民素质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3D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5: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6: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7: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1: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聚焦青铜礼器。
7: 说到青铜器，我们会想起商周时期那些造型典雅、纹饰绚丽的殿堂重器，它们代表着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最让人遐想的一个年代——青铜时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先民对自然世界的无知 产生了对天崩地裂、生老病死的恐惧，从而促使他们以最珍贵的物品祭祀天地鬼神，以求庇佑。青铜器因其贵重金属的性质，逐渐成为了贵族们祭祀时的重要礼器。青铜礼器一般泛指石器、酒器、水器等。在河源和平县出土的春秋青铜鼎等器物都属于这一范畴。还有一种礼器由兵器演化而来，与祭祀一样，战争是国家最重要的事情。随着冲突、战争的加剧，作为重要的进攻性武器，斧、钺等逐渐演变成了象征军权、王权的礼仪兵器。和平县出土的春秋青铜钺、战国青铜斧，龙川县出土的春秋青铜斧、战国铜奔，应该属于这一类器物。厚重典雅的青铜礼器上，那些精美纹饰、繁复铭文中，蕴含着鲜明对天地鬼神、王权规制的敬畏，缠绕着沟通天地的虔诚之音。
1: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8: 坚决打好网络信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金融放贷等五大行业领域政治攻坚战。

0: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1: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嗯，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暴雨当前不传谣，权威信息要记牢，关注气象部门发布不信非官方预警。河源电台为您传递真实讯情。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2: 大家好，我是廖秋儿，以积钱财之心积学问，以求功名之心求道德，以爱妻子之心爱父母，以保爵位之心保国家。
1: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高新区，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

0: 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0: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0: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3: 生活不简单，尽量简单过。河源电台 FM91.1，愿你上半年所有的遗憾，都是下半年惊喜的铺垫。七月，继续听你最爱的91.1。
2: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4: 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 91.1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九十一点一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九十一点一等你来听。

0: 是北京时间14: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

0: 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弯曲友谊的精彩暑假吧。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2: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3: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4: 关爱让心灵无障碍，
5: 尊重让真心无距离。
6: 你我同在一片蓝天下，照见同样的一米阳光。
7: 理解、关心、帮助残疾人，支持残疾人事业，需要你我共同努力。欢迎收听由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
8: 弘扬扶残助残，社会风尚建设幸福和谐美丽河源。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今天咱们来介绍未来五年如何进一步保障和提升残疾人生活品质。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印发《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实务规划》，到2030年，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更加完善、更可持续，就业更加充分、更有质量，基本公共服务更加精准高效，精神文化生活更为丰富，科技助残更显活力，社会环境更加包容友好，残疾人生活品质和发展能力进一步提升。就业增收更充分，预期到2030年，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人数5年累计达100万人，落实残疾人大学生一人一策就业服务措施和求职创业补贴政策，轻扶持100家美丽工坊、100名残疾人励志主播，推进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与辅助性就业有机融合，支持省级盲人按摩医院建设发展，公益性岗位按规定安排符合条件的残疾人，加强残疾人职业培训基地建设，开展残疾人就业雇主培训和支持服务，为残疾人在求职、入职、净职等方面提供合理便利，将助残就业情况纳入履行互联网平台企业社会责任评估指标。扶残助残，有你有我。感谢收听由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和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下期再会。以爱之名向光而行，
9: 他们身体残缺，心灵却如花绽放；他们命运曲折，意志却坚强如钢。还有他们，尽管步履蹒跚，脚步却始终追逐着梦的方向。
8: 扶残助残，共享盛世荣光。
10: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1: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2: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上世纪八十年代，自行车还是马路交通的主力军。九十年代，私家车的概念开始打动做汽车梦的你我。二十一世纪，汽车不仅拉近了城市的距离，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新鲜有趣，也让我们重拾起听广播的爱好。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时刻呢是下班的高峰。
0: 八度爱车，打开调频 FM 91.1，开启汽车广播新时代。

0: 时间15:30。
1: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用声音记录河源，
0: 用声音了解河源，
3: 用声音倾听河源，
0: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0: 听就对了。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在一起。
4: 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
5: 绿茵烽烟席卷全球，亿万球迷翘首以盼，2026世界杯大幕盛大开启，聚焦每场巅峰对决，盘点足坛重磅赛果，邀约本土资深球迷做客畅聊，拆解战术看点，追忆传奇球星。锁定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畅聊绿茵风云，共享足球澎湃激情。
4: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来收听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我是主持人李科华。今天呢是7月11号啊，今天凌晨结束了一场非常精彩的1/4决赛，西班牙最终2-1绝杀了比利时。这场比赛呢，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替补梅里诺两场比赛两次绝杀黄金一代的比利时。

时含泪谢幕。我们回到比赛的过程当中，第30分钟西班牙就打破僵局，亚马尔右路送出直塞，波罗下底横传，奥尔莫门前强点推射，被库尔图瓦极限扑出，但是鲁伊斯机敏的跟进补射破门，1-0。这个球呢，亚马尔的突破，波罗的传中，奥尔莫的射门，鲁伊斯的补射，一气呵成，西班牙传控体系的精华全在这一球当中了。但是呢，仅仅11分钟之后，比利时就扳平了比分。第41分钟，德布劳内送出标志性的手术刀直塞，卡斯塔涅右路高速插上传中，德凯特拉雷门前头球冲顶破门，1-1。这个进球啊，意义重大，它终结了西班牙连续六场世界杯比赛零失球的记录，门将西蒙的世界杯连续不失球的时长定格在了650分钟。要知道啊，之前西蒙已经打破了意大利传奇门将增加保持了36年的517分钟的记录，现在又往前推了133分钟，相当恐怖。上半场呢，1-1结束，双方回到了同一个起跑线。下半场剧情开始加速了。第55分钟，西班牙主动求变，佩德里和弗兰托雷斯替补登场，提升中场的创造力。比利时呢也不甘示弱，第60分钟换上卢卡库和维特塞尔，加强身体的冲击。第71分钟，全场最大转折点出现了，就是库尔图瓦因伤被换下。34岁的库尔图瓦已经为比利时出场21次，在世界杯门将出场榜上排名第二，仅次于诺伊尔的23场。但他今天训练时拉伤，坚持了71分钟之后实在撑不住了，替补门将拉门斯临危受命登场，而正是这个换人为后面的被绝杀埋下了伏笔。第86分钟，体能透支的德布劳内染黄下场，35岁的他这场球几乎是一个人扛着比利时在踢，他的内脚直塞助攻德凯特拉雷的球依然是大师级别，但是一个人终究撑不了一支残阵。第88分钟，绝杀来了，西班牙队的库巴西外围轰出了一脚高质量的贴地远射，替补门将拉门斯扑救脱手，刚刚登场仅两分钟的梅里诺门前补射空门，2-1。巧合的是，上一场1/8决赛对葡萄牙，梅里诺也是替补登场，也是在补时阶段绝杀对手。两场比赛两次替补绝杀，梅里诺简直就是西班牙的超级替补之王。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场比赛两队的数据，控球率西班牙68%对比利时的32%，射门次数呢，西班牙17次，比利时只有5次，射正次数西班牙8次，比利时2次，而角球方面，西班牙有5个角球，比利时呢只有1个。这个数据啊，说明这是一场完全一边倒的比赛。比利时呢全场是被压在半场，能够守住1-1到88分钟，全靠了库尔图瓦上半场的6次神扑续命。但是库尔图瓦一伤退，比利时的防线就像失去了最后一道铁闸。而对于西班牙来说，这场比赛最大的英雄毫无疑问就是梅里诺，上场对葡萄牙替补登场补时绝杀，把西班牙送进8强。这场比赛呢，对比利时他又替补登场88分钟绝杀，把西班牙送进了4强。两场比赛两次替补绝杀，这个剧情啊真的是让人觉得非常的刺激。这场比赛之后啊，西班牙刷新了一项队史记录，连续36场国际比赛常规时间不败，这个数字呢追平了2019到2022年梅西时代的阿根廷，仅次于意大利在2018至2021年间创下的37场的记录。同时呢，西班牙也时隔16年再次闯入世界杯4强，上一次还是在2010年的南非世界杯，而那一年他们最终夺冠。半决赛西班牙将会对阵法国队，而西班牙主帅赛后说，他说我们是唯一一支两次击败法国的球队，一支伟大的球队将对阵另一支伟大的球队。最后啊，还不得不说一说比利时，这场比赛之后，比利时黄金一代在世界杯舞台上正式谢幕，德布劳内35岁，几乎是全场一个人扛起进攻，内脚直塞依然是世界级的，但是86分钟染黄下场时，可以看到他眼里写的都是不甘。库尔图瓦34岁，上半场6次神扑力保球门不失，但71分钟因伤离场，连最后的战斗都没法完成。
卢卡库33岁替补登场后没有能

0: 够再建功。维特塞尔37岁补时阶段染黄，赛后呢一脸茫然。还有多库、特罗萨德、德凯特拉雷这帮球员，在过去10年里把比利时推到了世界排名第2的高度，但始终差那么一口气。2018年世界杯季军就是他们的巅峰，此后再也没有能够更进一步。赛后，比利时球员围成一圈，助教上前致歉，摄影师都被要求暂停拍摄。那个画面看得让人心里发酸呢。比利时主帅加西亚在赛后说：“他说整场比赛对比利时来说确实不利，但是我们距离加时赛已经非常近了。大比赛呢，就是在细节之间。我为我的球员们感到骄傲，我们证明了比利时也是一支伟大的球队。”那这场比赛全场最佳球员呢是亚马尔，他只有18岁啊，这个孩子在这场比赛里的表现已经超越了他的年龄，边路突破、传中、任意球，样样都有威胁。库尔图瓦上半场那6次神扑，有1半扑的都是亚马尔的射门。亚马尔赛后说：“他说我们想打进决赛。18岁说这种话的时候，眼神坚定的就像是一个老将。”好了，今天的赛果回顾呢就到这里。总结一下，西班牙2-1绝杀了比利时，梅里诺2战2绝杀封神。西班牙时隔16年再进4强，半决赛将对阵法国，而比利时黄金一代含泪谢幕。7月12号呢，也将会有2场非常精彩的比赛。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跟大家来做一个分析和预测。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3、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
1: 赛场激情不断，绿茵精彩继续，新鲜战报实时梳理，本土球迷连线畅谈，拆解赛场冷门与惊喜，细数球星高光瞬间。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如约上线，和球迷朋友一起沉浸式畅享世界杯。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我是主持人尼克华。北京时间的7月12号凌晨5点啊，咱们将会迎来一场重量级的对决，挪威对阵英格兰，地点呢在迈阿密。这场比赛说白了，那是一场英超内战。为什么要这么说呢？你看挪威队的大名单，哈兰德在曼城，厄德高在阿森纳，努萨在莱比锡，但也是英超转会市场上的红人。还有伯特海姆、伯格这些人呢，在英超的中游球队呢踢的也是风生水起。英格兰这边呢更不用说了，凯恩在拜仁那边，但是也是英超出来的。贝林厄姆在皇马，那也是英超的青训。萨卡、福登、赖斯、帕尔默，清一色的英超制造。那这帮人呢在联赛里面那是天天见面，这帮人啊在联赛里呢是天天见面，什么相互特点啊，什么习惯呢、啊、都非常的清楚。所以这场比赛呢没有秘密，拼的就是纯粹的执行力。这场比赛最大的看点呢是哈兰德和凯恩的金靴对决。哈兰德现在打进7球，4场比赛场均呢1.75粒进球，射门转化率38.9%，而且呢这7个球全部都是运动战进球，没有一粒点球，含金量直接拉满。上一场淘汰巴西，哈兰德最后11分钟梅开二度，一头一左脚低射，直接把5星巴西送回家。赛后哈兰德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了一句话，我的印象特别深啊。他说巴西呢是足球王国，能跟他们踢世界杯感觉不太真实，但是呢你看看他干的事儿，这哪是不太真实的样子，这分明就是来砸场子的。凯恩这边呢6球，世界杯的总进球数已经14个了，也是英格兰队史射手王。凯恩的特点呢是稳定，小组赛进3个，淘汰赛进3个，场场不落。而且呢凯恩不只是一个射手，他还能够回撤拿球，串联中场，是一个全能型的中锋。所以这场球啊，谁先进球谁就占据主动。 哈兰德和凯恩两个人的进球数加起来

0: 13个，但是这场球之后呢，至少有一个人要回家了。说到挪威这支队呢，28年没有踢过世界杯了，上一次进世界杯还是1998年法国世界杯，那个时候哈兰德还没有出生呢。这次一回来就干了一件大事，淘汰巴西，队史首次闯入八强。大家知道吗？挪威对巴西的历史战绩是5场3胜2平，从来没有输过。1998年小组赛就赢过巴西，这一次1/8决赛又赢了，而且比赛呢都是2-1。挪威媒体有句话说得好，10220天之后呢，挪威再次在世界杯进球，而这一次他们不再只是过客。当然挪威的问题非常的明显，这是一支单核球队，哈兰德决定了这支球队的上限，中后场实力平平。厄德高是组织核心，本届呢3次助攻，但他更多是在中场调度，缺少那种1-1爆点能力。挪威的战术非常的简单，全员退守，断球后长传找哈兰德，靠速度冲击对手身后。70分钟之后呢，这套战术能够玩得转。70分钟之后，体能断崖式下滑，替补席上没有人能够顶上来。而英格兰这边实力肯定占优，3条线人才储备深厚，替补席上拉什福德、帕尔默、格拉利什，随便上一个都能够改变战局。贝尼厄姆上一场98秒梅开二度，状态火热。赖斯场均的拦截7.14是中场屏障。但是英格兰有2大问题，第一，右路防线要重组，宽萨红牌停赛，里斯詹姆斯身体不适，格伊也有伤，这意味着斯通斯要搭档一个临时组合的中卫，而斯通斯转身慢回追慢，恰好是哈兰德最喜欢的冲击对象。另外第二，英格兰本届5场比赛没有1场零封，听起来感觉有点不可思议啊，进了这么多球，但是后防线总是出问题。托赫尔呢赛后也承认，球队在防守注意力上还有问题。那我来预测一下，这一场比赛英格兰晋级的概率会更大，但绝不会轻松。挪威淘汰巴西已经证明了他们有爆冷的能力，哈兰德一个人就能够改变比赛，但是如果英格兰能够稳住右路，控制中场节奏，不在60分钟之前大举压上，给哈兰德留反击的空间，那90分钟解决战斗的可能性会更高。我预测这场比赛英格兰2-0或者是2-1。再来说一下9点的压轴大戏，阿根廷对阵瑞士。这场比赛呢，用一句话概括，就是39岁的时光魔术师对一块走时精准的瑞士钟表。先说梅西，39岁了，本届世界杯5场比赛场场进球，已经打进8球，世界杯历史总进球数21个，连续9场世界杯比赛破门，连续6场淘汰赛进球，这些数字放在一个39岁的老将身上，谁敢信呢？梅西现在什么样的状态啊？小组赛首战阿尔及利亚，上演了帽子戏法，对奥地利梅开二度，正式超越克罗泽。淘汰赛连续2场3-2险胜，场场有关键进球。特别是上一场对阵埃及，0-2落后的绝境，梅西最后13分钟传射建功，硬生生把阿根廷从悬崖边拉了回来。但是梅西呢也有隐患，就是他的体能。39岁了，不可能全场90分钟高强度的跑动，而且阿根廷连续2场淘汰赛都打了120分钟，梅西这些老将的体能消耗非常大。这场球梅西能踢多少分钟，能保持多少状态，是阿根廷能走多远的关键。再说一下瑞士这支球队呢，时隔72年重返世界杯8强，上次还是1954年。瑞士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铁血防守加战术纪律。本届比赛呢，常规时间他们只丢了3球，防守硬度堪称顶级。上一场对阵哥伦比亚，120分钟0-0，最后点球大战靠门将科贝尔的神勇发挥晋级。科贝尔这场比赛扑了多少球可能大家都记不清了，但是没有他，瑞士早就回家了。瑞士队的战术非常简单，全员退守，5-4-1的阵型，3条防线间距压缩到15米以内，主动放弃中场控球，断球后呢长传找伯恩洛打反击，扎卡和弗洛伊勒双后腰专职拦截，切断对手传球线路。这套打法不好看，但是非常管用。但瑞士呢有一个致命的短板，边路核心曼赞比大腿拉伤，确定缺席。曼赞比啊是瑞士反击的冲击点，他这一缺，瑞士的转换进攻威胁直接下降不少。换句话说，瑞士队现在只能靠死守了，反击几乎打不出来。 这场球的核心看点就是一个梅西能不能打破瑞士的铁桶阵。瑞士肯定会安排双人贴防梅西，扎卡负责切断梅西与恩佐麦卡利斯特的连线，用高强度身体对抗消耗梅西。但是梅西是什么样的人呢？他在内部的变速突破成功率 69%， 双人包夹都难以全程锁死。而且梅西的定位球是破密集防守的利器，本届已经多次靠定位球破门。阿根廷的战术也非常的明确，边后卫拉开宽度，恩佐和麦卡利斯特内部连续短传，定位球找伦梅罗和奥塔门迪的高点，简单说就是用传控拉扯瑞士防线，用定位球一锤定音。最后来说一下我的预测，综合来看阿根廷晋级概率更大，但是也不会轻松。瑞士的铁血防守能够顶住前60分钟，但是体能断崖后容错率会暴增。梅西的定位球加阿根廷的传控是破解密集防守的最佳武器。瑞士缺少曼赞比后呢，反击威胁大减，很难对阿根廷的防线造成持续的威胁。我预测本场比赛阿根廷2-0或者是1-0战胜瑞士。好了，两场比赛，一场是单点巨星加均衡体系，一场是顶级天赋对极致纪律，无论结果如何都会非常的精彩。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球。
1: 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三、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

0: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1: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2: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3: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5: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6: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聚焦宋词。
5: 瓷器在宋代的发展达到一个新高度，民窑众多，各具风格。河源各地博物馆馆藏的宋瓷不乏精品，如宋龙泉窑青釉莲瓣纹瓷碗、青釉刻花瓷碗、宋建窑黑釉浅足瓷碗等，色泽莹润，纹饰精美，这其中隐青瓷器尤为让人惊艳。河源市博物馆馆藏的宋隐青华花花卉纹海棠口瓷碗，胎体致密轻薄，釉似白而清，暗雕花纹素雅清新，让人想起传说中周世宗对柴窑瓷器的描述：薄如纸，明如镜，声如磬，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瓷器不但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它还将土的坚硬、火的灵动和水的温润萃取成一身，展示着素肌玉骨的文雅

0: 千姿百态的风韵。
1: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2: 广东省林业局提醒您，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3: 一滴水能够折射阳光，细微处方显您的品格。市民素质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0: 哟。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2: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 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3: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1: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家规当法，家法当守，耕读当为，勤俭当务，足义当敬，先祖训语，嫁娶当慎，教子遗言，富而不骄，贫而无限，远足当任，祖坟当祭。
4: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5: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啊。
4: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6: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5: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7: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5: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91.1 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91.1 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0: 防汛无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6: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7: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和园家长看过来，港深合3D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和园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和园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1: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5: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 91.1 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3: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4: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3: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4: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3: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5: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生活不简单，尽量简单过。河源电台 FM91.1。愿你上半年所有的遗憾都是下半年惊喜的铺垫。七月继续听你最爱的91.1。
4: 直击新闻事件，
3: 聚焦民生热点，
4: 客观及时，
3: 视角独特，
4: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 FM91.1
5: 全市新闻联播。
6: 你好，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以下是内容提要：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部署安排我市学习宣传贯彻工作，何国森主持会议。省政协副主席邓海光率调研组到我市开展专题调研，推动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紫金总投资额超100亿元项目集中签约动工投产。创客集市火热开市，和平特色好物齐亮相。以下是详细内容。昨天上午，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同时召开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和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有关通知精神以及省委常委会会议有关精神，就做好我市学习宣传贯彻工作作出部署安排。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科学指引。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学细悟笃行，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核心要义，不断增强贯彻落实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实践。要从党的105年辉煌成就中体悟历史必然，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以及省委工作安排在河源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从管党治党历程中把握关键密码，切实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抓好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要从民族复兴宏伟蓝图中落实使命任务，紧扣省委1310具体部署和市委138具体安排，统筹推进一湖一城一盆地三大任务，突出抓好1000万工程、产业建设大会战、绿美河源生态建设、民生和安全等重点工作，奋力推动绿色崛起迈上新台阶。要从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中涵养精神品格，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深入践行三个务必，以新担当新作为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创造新的历史辉煌。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同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切实抓好学习培训、宣传宣讲和理论研究阐释等工作，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在河源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本台报道。8号至10号，省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邓海光率调研组到我市，围绕发挥县域国有平台、强镇富村公司、村级组织三者作用，助力我省民族地区发展，开展专题调研。市政协主席于其豹参加活动。调研组先后前往东源县张西畲族乡、源城区浦前镇春木园小镇、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河源校区、连平县内管镇兰州畲族村、上平镇新镇村等地，实地走访调研我市民族地区发展、农文旅深度融合以及河源市农村科技特派员之家、强镇富村公司运营等情况，与基层干部群众、企业负责人等座谈交流，详细了解发挥县域国有平台、强镇富村公司、村级组织三者作用，推动产业发展、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等情况。调研组对我市立足资源禀赋与发展实际、活化利用民族特色资源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发挥高校和专业技能人才作用赋能镇村发展、用好强镇富村平台拓宽群众增收渠道等做法及推进1000万工程、促进民族地区发展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调研组指出，河源生态优势突出，民族文化底蕴较好，要坚决落实省委部署要求，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培育壮大特色产业，高效盘活土地等各类要素资源，提升产业产能，延伸上下游产业链条，推动乡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要深挖民族文旅资源，激活文旅产业内生动力，积极争取中央及省级政策项目支持。要加强县域国有平台建设，健全强镇富村运营机制，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 多措并举，稳步促进农民增收致富。要落实科技特派员扶持政策，强化科技赋能乡村发展。要统筹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完善基层公共服务配套，全面提升城镇承载与辐射带动能力，全力助推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本台报道。紫金县上半年产业建设大会战重大项目集中签约动工投产仪式昨天在蓝塘产业新城举行，活动现场共有31个项目签约动工投产，总投资额达112.53亿元，涵盖新材料、装备制造、工艺品制造、食品饮料等领域。活动集中展示了紫金县今年上半年招商引资活动取得的丰硕成果。紫金县坚持一把手带头招商，常态化开展以商招商、以情招商、精准产业链招商，持续集聚优质产业资源，推动一批高技术、高附加值、绿色低碳的优质项目落地建设。当天共31个项目集中推进，其中签约项目11个，投资总额达64.5亿元，动工项目10个，投资总额达21.1亿元，投产项目10个，投资总额达26.93亿元。值得一提的是，德润钢铁3期项目也于当天签约，计划投资50亿元建设短流程优特钢扩建工程，达产后年产值预计突破200亿元。活动还为6位新聘任的招商大使授牌。自招商大使聘任机制实施以来，全县31名在港招商大使累计提供有效招商线索180余条，引荐50多家优质企业赴紫金县实地考察洽谈，推动12个优质产业项目签约落地。本台报道。
3: 乐游河源。
6: 昨天，以花为韵，以鱼为福2026万绿湖文创 IP 发布会在万绿湖镜花园游览区举行。本次发布会由东源县政府主办，立足万绿湖独有资源，深度融合湖区生态风光、镜花园神话、十二花神、湖畔鲮鱼等本土特色元素，原创推出十二花神五福鱼 IP。其中十二花神系列承载百花献瑞的美好期许，五福鱼系列寓意福气绵延、岁岁安康。主办方表示，将以此次发布会为契机，持续深挖万绿湖文化资源，不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推动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全力将万绿湖打造成为兼具文化深度与时尚活力的综合文旅目的地。本台报道。
4: 广获行天下。
6: 9号，和平县时代百房千创客创客集市正式开市。本次活动为期3天，集中展示和平县乡村创客创业成果与优质特色农产品，为广大创客、商户与群众搭建产销对接、交流互促的综合性展示平台。集市上，各具特色的非遗文创、优质农特产品、电商直播等创客项目集中亮相，吸引不少市民驻足参观、体验选购。叽里呱啦云鱼集负责人表示，此次创客集市依托线上线下融合的推广模式，有效拓宽了和平本土特色产品的销售渠道。叽里呱啦云鱼集负责人黄丽颖：
7: 发掘彭家的好物呢，通过云端去将好物发送出去。那今天呢，也是借着这个创客集市，将这些好物呢带到了线下给大家分享。
6: 在集市展区内，广东江南瑞丰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展位人气满满。该企业打造的蜘蛛侠和平竹编文创品牌，立足本土竹资源，将传统竹编非遗技艺与现代文创设计深度融合，创新开发竹制花礼、家居摆件等系列文创产品，累计营收超65万元。产品还2度亮相深圳文博会，收获广泛好评。 广东江南瑞丰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刘丽萍。
8: 和平竹编就是蜘蛛侠，取得的成绩还是让我觉得蛮出乎意料的。就比如说我们能成功入选15运的特许经营商品，还有在参加这个市县的创业大赛里面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就是把我们当地的竹资源通过蜘蛛侠这个品牌重新的焕发了新机，让我们和平的竹子以新的形态走出了我们的县域，然后走向更大的一个舞台。
6: 近年来，和平县深入落实省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及市级时代百房千创客培育行动部署，积极构建人工智能 OPC 加乡村创客全链条培育体系，围绕特色种养、农产品精深加工、非遗文创、乡村文旅、农村电商五大赛道，精准孵化优质乡村创业项目。截至目前，全县已建成创客工坊54个，创客之家2个，储备乡村创客人才84名，形成骨干带新秀、创客抱团兴业、产业集群发展的良好乡村创业新格局。和平台报道。
4: 越来越好，百千万。
6: 产业兴则乡村兴，产业旺则百姓富。近年来，龙川县岩镇连城村立足当地优异的自然禀赋，持续做强麦冬特色产业，带动本地群众就地就业，稳定增收，激活了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新动能。盛夏药香浓，田间丰收忙。走进岩镇连城村这片绿油油的麦冬种植基地里，村民们正用农具刨出麦冬植株，抖落根茎上的泥土，一颗颗麦冬果实随即显露出来。该基地负责人表示，此次丰收的麦冬于去年种下，今年首次实现大规模采收，预计亩产鲜果2000到3000斤。龙川县祥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马小云。
9: 别看我们田里杂草丛生，看起来以为是全部都是草，其实我们是原生态麦冬种植的这种方式，能够更好的让那个麦冬的药性种得更好，更原生态，所以就采取了这种种植模式。
6: 麦冬作为传统地道中药材，应用场景广泛，市场需求常年旺盛，产业可持续发展优势突出。2024年2月，龙川县祥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进驻岩镇，专注发展麦冬特色中药材种植产业。目前基地麦冬种植面积达180亩，配套建成500平方米专用包装储存仓库，布设4套水肥一体化灌溉施肥设备，已逐步构建起科学化种植、精细化管护、标准化采收、常态化销售的一体化产业链条。龙川县祥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马小云。
9: 我们公司接下来呢，就让我们附近的农民，更多农民去种，从苗、从技术、从用的肥料啊，一条龙服务。我们公司以市场价跟他回收，如果市场价还低的话，我们还有一个保底价，所以让农民放心的、安心的去种、去致富。
6: 在实现规模化发展的同时，基地还吸纳当地村民长期务工，带动周边农户共享产业发展红利。村民黄秋琼：
10: 我就在这里种麦冬，离家比较近，有收入，回家近一点，可以照顾家庭，还有收入嘛，感觉还挺好的。
6: 龙川县祥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马小云。
9: 我们公司长期录用有20多名附近的村民，在栽种啊、采收高峰期啊，每天用工最少达到50多人以上。下来呢，我们公司还计划开放育苗、培育、分链加工岗位，持续拓宽村民的增收渠道。
6: 近年来，凭借优越的土壤和气候条件，岩镇持续扶持麦冬中药材特色产业发展，引导本地农业企业不断研炼补炼，以特色小产业带动乡村大发展。龙川县岩镇连城村村书记乐阳先：
11: 以前这片土地不少农户外出务工，田地常年私放耕种，甚至丢荒，土地效益很低。现在企业同意承租，标准化种植麦冬，既盘活了闲置耕地，又打造村级特色猪肉材产业，是我们村落实百乡万工程，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增收的关键抓手。
12: 龙川台报道。昨晚和平县北楼港体育场灯火璀璨，人声鼎沸，我爱和平绿荫共赢2026年村超全国赛广东和平赛区圆满闭幕。在当晚决赛中，东源万绿湖队以2-1战胜阳明古郡队，摘得和平赛区冠军，将携手和平赛区另一支本土球队奔赴贵州，出征2026年村超全国总决赛。昨天2026和美共赢第四届林长杯篮球联赛在源城区文体中心开幕，分赛区在和平县、龙川县、江东新区同步展开。来自全市林业系统的十支代表队将采用小组循环赛和交叉淘汰赛的方式进行角逐。开幕式后，市林业局队与源城区农业农村局队打响本届赛事的揭幕战。经过激烈比拼，市林业局队最终以60-54战胜源城区农业农村局队，成功拿下本届赛事的开门红。作为我市林业系统特色品牌赛事，林长杯自2023年创办以来已连续举办四届，成为林业干部强健体魄、交流学习、凝聚合力的重要文体平台。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随着台风巴威逼近我国，处于台风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区的广东就像是吹空调外机，在本周末将出现高温炎热天气。广东省气象台预计11-12号，受台风巴威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高温炎热天气趋于明显，大部市县最高气温35-38摄氏度，局部39摄氏度，部分地方间中有雷阵雨，局部雨势强烈，雷雨时局地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具体到我市，河源将开启高温加雷雨的蒸笼模式，最高气温达37摄氏度。预计今明两天本地最高气温将接近或达到37摄氏度。河源市气象台于2026年7月11号11:12将源城区江东新区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橙色，其中12号中雷雨局部暴雨，气温25-36摄氏度，13号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24-34摄氏度。展望14-16号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市气象局提醒，雷雨时需注意防范短时大风导致的树木、厂房工棚、临时构筑物、户外广告牌等倒塌风险。户外活动、农事作业、高空作业等应注意避开雷雨时段，防范雷击灾害，需注意防范局地强降水及其引发的山洪、城乡街涝和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天气炎热，需注意防暑降温，并做好防溺水工作。好的，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焦阳，监制朱伟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进行收听。全市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13: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3: 防汛无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14: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 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0: 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相关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沿海一带地区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1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伊朗外长访问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合作，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
1: 泽连斯基宣布成立乌军远程打击司令部，欧盟成员国未能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老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9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 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

0: 一各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目前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各地均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入夏以来，南方区域电网和广东、广西、海南、宁夏、甘肃、福建、陕西等多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累计20多次，创历史新高。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经济中心主任田磊介绍，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的背后，我国用电需求呈现出新的变化。从工业用电量看，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储能、算力装备等新兴产业用电持续扩容。从服务业看，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增速均超过40%。此外，高温天气抬高用电负荷，全国空调负荷占比接近30%，部分省份超过40%。
2: 今年用电负荷一大特点是增幅大，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用电负荷我们预计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9000万千瓦左右。同时呢，影响范围还很广，根据中国气象局的预测，今年7月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就偏高，这带来了多个省份的用电负荷的一个快速攀升，而且高峰持续的时间还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1: 近年来，我国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超过40亿千瓦的发电装机提供了强大的供电保障能力，特别是19亿多千瓦的新能源为五高峰用电提供了有力支撑，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时刻，新能源发电出力超过6亿千瓦，贡献了40%以上的高峰出力，有力支撑了五高峰电力平稳运行，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3: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元报道。
4: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5: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到它的影响。无论是华东、华北还是东北的话，这次降水过程应该来说它的强度都是非常强的，考虑这个部分地区都会有这种大暴雨，局地都会有特大暴雨。
4: 方冲指出，预计从11号到15号，包括辽宁、吉宁等不少地区会出现量级达到100毫米以上的降水，部分地区部分站点会出现200毫米以上。
5: 这5天之内，局地的话还会达到400毫米左右甚至以上这么个强度，所以跟这个常年同期的这么一个机制一个对比的话，我们觉得它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这种强降水在山区可能会引发这种山洪泥石流，这些自然灾害并有可能造成这个中小河流洪水，而在城区的话，有可能会引发这种城市内涝，大家需要关注这些自然灾害的影响。
4: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王海平表示，台风巴威目前是台风级，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13级，和昨天相比，它的强度和结构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7级风圈的半径依然维持在500公里左右。
6: 越是临近呢，我们可能会对登陆点包括登陆强度来进行一个调整，那么这也是我们要提醒公众为什么要时刻来关注我们最新的这个预报信息的一个原因。
0: 据水利部分析研判，受9号台风巴威影响，近期我国山洪灾害风险高，防御形势严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5: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
7: 作为超长带季的台风，巴威体量庞大，影响范围广，不仅将给华东沿海带来强风雨，而且已经给华北、东北带来了强降雨。当台风巴威步步逼近，水利部减灾中心、防御中心工程部主任刘荣华提醒，当前受九号台风巴威影响，我国山洪灾害风险较高。
8: 台风登陆的这个区域，包括福建的北部、浙江的南部、江西的东北部、安徽的南部，这个连片的山区，有42个区县的山洪灾害预警等级达到红色，属于极高风险。那么第二个片区呢，是华北地区，主要涉及北京和河北的太行山区， 和燕山地区。第三个片区呢是

0: 东北地区，主要包括辽宁的东北部、吉林东部和南部，以及黑龙江的南部区域。
1: 刘荣华表示，不少山洪高风险区域土壤含水量已接近饱和，多重不利条件叠加，防御形势比较严峻。
0: 江西的北部、安徽的南部以及辽宁、吉林、北京、河北等部分的高风险区域，这个前期累积降水量比较大，土壤已经接近饱和，土体呢也变得比较松散，很容易引发山洪与地质灾害叠加发生的情况。这些山区宁夏的种植养殖、乡村文旅等产业比较集中，临时务工人员和施工人员的数量比较多，人员转移避险的压力比较大，这些区域景区比较密集，游客的安全防护是重中之重。
1: 根据目前的台风路径，本次台风最先最重的影响区域集中在浙江、福建等东南部沿海省份，将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刘荣华建议，
0: 台风影响区域的人员尽量的减少外出活动，尤其是不要前往河谷、山区以及地质灾害易发区，也不要在溪沟、桥涵、低洼地和山坡的坡脚停留。特别提醒大家，台风停止编号并不意味着它带来的强降雨和次生的山洪地质灾害就结束了，台风的残余环流能有可能持续影响比较长的时间，必须保持警惕。
2: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即将登陆，今天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两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一级防御响应，维持台风二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在宁波市象山县裘家山村，大型挖掘机依次对河道内的临时围堰进行破拆。现场工程负责人黄杰介绍，台风期间围堰若不及时拆除，极易引发内涝，拆除工作正加紧推进，
4: 总共有20多个工人，运输车5-6辆，挖机8台进行台风之前的抗台作业，因为防洪防汛的需要，能整个河道通水畅通。
3: 在台州温岭市滨海镇，新津清闸由原先开启的10孔加开至22孔，全力排水，腾出蓄洪空间。温岭市津清闸事务所所长徐征，
5: 昨天到今天早上排了800万方的水，11号8点钟开始，我们已经是22孔全部开启，保证温岭的排水通畅。
2: 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9点30分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今天12点起，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6: 可能这边会淹了，赶紧就撤离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2: 在宁德市蕉城区三都镇城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坳街村党支部书记陈孝义：
6: 低洼地带跟底下危险的房子总共牵涉到有50多个群众，我们有排困板群众安置到避灾点。
2: 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万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权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7: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延缓人员返回海上。
8: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9: 7月11日至12日，龙广高铁、合福高铁、杭深铁路、昌福铁路等线路的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10: 今天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11: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继续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收，做到应手尽手，合理归偿。
12: 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各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当地正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夏宝仪、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13: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市镇龙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一度与外界联系中断。今天上午，横州通往镇龙乡的道路已被打通，各方力量正加速救援。广西横州市水利局昨晚发布公告，由于清江水闸的两侧水位落差过大，水闸主体出现震感，为保障排洪期间沿岸群众安全，横州镇清江村28户132人被转移到横州镇清江小学安置点。截至今天9时，清江水闸上游侧水位较昨天20时已下降52厘米，目前水闸情况稳定。在广西贵港市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中暂时不具备返乡条件的转移人员被分批安置到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等临时安置点。安置点学生冯义旺：
14: 有水有电，然后也有空调，之后也挺好的，都有老师关心的，每天都来。
13: 合成初级中学教职员工李怀广表示，安置点将为转移人员营造安全暖心的临时生活环境。
15: 我们学校安排老师24小时值班，我们合中的作用就是给一个安心的家给孩子们。
13: 经过多方积极协调，方便面、矿泉水、卫生用纸等物资正持续运抵内涝区域的贵港市妇幼保健院，电力部门也及时提供临时用电。目前在院孕产妇及医护人员基本生活秩序平稳。贵港市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谭建坤：
16: 为了保证我们住院患者的吃饭问题，我们临时组建了厨房，我们每天的一日三餐都还是能正常供应的，全部是免费供应给工作人员。
2: 今天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显示，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7: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18: 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鼠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17: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干支连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系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航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
19: 到2027年建立3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4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航运的4点航线，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安委会决定对福建泉州79重大火灾查处挂牌督办，并派出国家消防救援局牵头的现场督办组，督促指导福建省开展调查处理工作。
2: 农业农村部等7部门近日部署启动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依法开展全环节全链条整治，严打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
12: 生态环境部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新修改的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解决了现行标准适用范围覆盖不全、对新污染物治理和水生态风险防控支撑不足等问题。
2: 今天是世界人口日，2026年中国的主题是呵护早孕、关爱赋能。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
2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1: 当地时间11号上午，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披露，此行阿拉格奇将与阿曼方面就霍尔木斯海峡问题进行磋商。针对美国财政部10号宣布的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阿拉格奇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迄今为止一直遵守其承诺，但美国财政部却违反了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也就是伊朗维持其核计划的当前状态，美国则不实施新制裁，这是美国违反承诺和不当行为的又一例证。他强调，双方都必须遵守承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美国官员同一天对媒体表示，尽管总统特朗普已宣布与伊朗的停火结束，但美方仍愿意继续进行谈判，前提是伊朗方面公开承诺保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通畅。当地时间10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否认了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称一些外国媒体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
2: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他已签署命令，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内部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并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同一天，欧盟成员国未能就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新设立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将集中现有资源对俄进行深入打击，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将整合突击部队、无人机、炮兵等作战力量，以提升前线快速反应能力，并建设一支现代化技术化的突击力量。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陆基中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并将很快在法国举行相关首次会议，以争取欧洲国家和企业的支持。泽连斯基称，该项目旨在研发一种能够拦截弹道导弹的反弹道系统，其目标是实现比爱国者系统更大规模的生产并降低成本。泽连斯基表示，爱国者系统仍是乌方的首要需求。此前一天，泽连斯基表示，美方一批爱国者拦截导弹的交付安排已敲定，将快速补充乌克兰防空战力。欧洲方面的供应合作已落地，但具体交付时间暂未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此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俄方看到美方立场存在某种双重性，在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同时，又试图促成和平进程。俄方希望美方能够维持其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意愿，并做出真正努力。当地时间7月11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视频显示，俄军使用天竺葵4搜寻者无人机对乌克兰苏梅州绍斯特卡市的一座110千伏变电站实施了打击。该变电站被用于乌军需求，袭击后变电站发生火灾，设施已瘫痪。当地时间7月11号上午，乌克兰空军通报称，乌防空部队已击落压制了俄军的2枚导弹和111架无人机。
12: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相关机构10号发布的《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发展综合排名跻身世界前列，其中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首位。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连接美国密歇根州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戈迪豪跨国大桥将于本月27号通车。特朗普此前曾表示将阻止这一大桥建成通车。
12: 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和印度总理莫迪11号在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举行会谈，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莫迪此访是印度总理40年来首次访新。
2: 据越南方面11号消息，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目前已造成15人死亡。
12: 委内瑞拉官方10号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4118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
6: 争取刹那间
5: 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2: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7: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8: 梦想金话筒，
9: 梦想金话筒，
10: 梦想
11: 梦想
12: 梦想金话筒。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源梦想金话筒优秀作品。

0: 家好，我是梦想金话筒的小主播曾新宇。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作品是《假如风是有颜色的》。假如风是有颜色的，我觉得春天的风是绿色的，吹醒了正在睡梦中的小草，吹绿了树木的嫩芽，吹回了正在南方冬眠的候鸟，这是一阵万物复苏的风。假如风是有颜色的，我觉得夏天的风是红色的，吹红了火辣辣的太阳，吹红了小朋友们的脸颊，唤醒了满池塘的荷花，这是一阵炙热的风。假如风是有颜色的，我觉得秋天的风是金黄色的，吹黄了金色的麦子，吹熟了果园里的果实，吹落了树上的叶子，这是一阵鲜果飘香的风。假如风是有颜色的，我觉得冬天的风是白色的，吹白了那纷飞的雪花，吹起了那五光十色的冰雕，吹来了打雪仗堆雪人的孩子们，这是一阵快乐的风啊。四季的风是五彩的，我爱这五彩的风啊。我心中的梦是多彩的，我爱这多彩的梦，这梦呀就是你我心中的中国梦。
1: 大家好，我是梦想金话筒的小主播麦季希。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是找春天。春天来了，春天来了，我们几个孩子脱掉棉袄，冲出家门，奔向田野，去寻找春天。春天像个害羞的小姑娘，遮遮掩掩，躲躲藏藏。我们仔细地找啊找啊，小草从地下探出头来，那是春天的眉毛吧。早开的野花一朵两朵，那是春天的眼睛吧。树木吐出点点嫩芽，那是春天的音符吧。解冻的小溪叮叮咚咚，那是春天的琴声吧。春天来了，春天来了，我们看到了它，我们听到了它，我们闻到了它，我们触到了它。它在柳枝上荡秋千，在风筝尾巴上摇啊摇，它在喜鹊杜鹃嘴里叫，在桃花杏花枝头笑。
2: 大家好，我是梦想金话筒口才班的蓝俊彦，今天带来的是爸爸，我想对您说，爸爸，我想对您说，当我第一次喊出爸爸的时候，你将我捧在手心，视作珍宝，我向前的每一步都有你的守护。爸爸，我想对您说，你不用当超人，我也很爱你。爸爸，我想对您说，你是我们心目中永远的男神，是全家的顶梁柱，但今天也要注意休息，别太辛苦。

0: 和妈妈都很爱你，爸爸我爱你。
1: 大家好，我是梦想金话筒小主播曹静一，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心田上的百合花。在一个偏僻遥远的山谷里，有着一处数千尺高的断崖，不知道什么时候，断崖边上长出了一只百合。起初，百合长得和杂草一样，但是他的心里知道它不是一株草，所以在他的内心深处有一个念头：我是一株百合，我不是一株草。唯一能证明我是百合的方法，就是开出美丽的花朵。有了这个念头，百合努力地吸收着水分和养分，深深地扎根，直直地挺起胸膛。终于在一个春天的早晨，百合结出了第一个花苞，百合心里高兴极了。可是附近的野草却很不屑，他们私底下嘲笑着，它分明就是一株草，却一定说自己是一株花。你看它头上结的那哪是花苞啊，那就是一个疙瘩。偶尔也有飞过的蜂蝶鸟雀会劝百合，在这断崖边上开出再美丽的花，也是不会有人来欣赏的呀。百合却说，我要开花，那是我要完成的花的使命。我要开花，我要用我自己喜欢的方式证明我的存在。就这样，百合努力地释放着内心的能量，有一天它终于开花了。百合一朵一朵地盛开着，花上每天都有晶莹的水珠，野草们认为那是昨夜的露珠，只有百合自己知道，那是极深沉的欢喜所结下的泪滴。百合努力地开花，它的种子随着风落在了山谷、草原和悬崖边上，到处都开满了洁白的百合。几十年后，人们不远千里，从城市、从乡村，千里迢迢赶来欣赏。孩子们闻着百合的芬芳，情侣们许下了百年好合的誓言。很多人看到这从未见过的景色，感动得落泪了。从那时候开始，断崖有了一个新的名字——百合谷。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
3: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4: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3: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5: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4: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6: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生活不简单，尽量简单过。河源电台 FM91.1，愿你上半年所有的遗憾都是下半年惊喜的铺垫。七月继续听你最爱的91.1。
2: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4: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俗话说，在家千日好，出门半朝难。如果大家都愿意管闲事，行义举，路见不平有人调解，一人有难八方支援，遇到险情有人出手，人们走遍天下都不觉得难了。
5: 规范未成年人节目，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嗯，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1: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2: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
1: 争取刹那间
0: 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0: 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

0: 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九十一点一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和源电台九十一点一，等你来听。
1: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和源故事。每周一上午十一点三十分，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和源文物说。
2: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和源市博物馆、和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和源文物故事、传播和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和源文物说》。
3: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和源文物说为您带来明素三彩剔花花卉纹五系陶罐。
2: 和源市博物馆馆藏100多件本地出土的明素三彩陶罐，在古代颜色分为荤色、素色两类，结婚、祝寿等喜庆的为红式，色调用荤色，即红色；丧葬、祭祀等式为白式，用素色，即除红色以外的其他颜色。因为这批器物釉色只采用了黄、绿、紫三色，因此被称为素三彩或明三彩。其中明素三彩剔花花卉纹五系陶罐，通体施绿釉，盖成宝塔状子母口，罐身反唇口，肩部有五系，罐腹贴素剔花缠枝花卉纹，罐底刻画旋纹和贴素剔花莲瓣纹装饰，器物画面线条流畅，图案色彩细腻，端庄秀美。此类物器是明代东江流域客家地区民间流行的一种丧葬名器之一。
3: 和源文物说由和源市博物馆、和源电台共同出品。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4: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0: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柔坚定的陪伴，驱散烦恼忧愁。这一刻，让 FM 九一点一带来战胜困难的勇气与力量。愿温暖伴随在寒冬，善良延续至天荒地老。和河源电台 FM 九一点一，一起乘风破浪，迎难而上，奔赴梦想。

0: 坚决打好网络信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金融放贷等五大行业领域整治攻坚战。
1: 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2: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3: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2: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4: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3: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5: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子，现在是晚上9:30。
1: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搓捻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节约好比燕咸泥，浪费好比何决堤。
3: 依法禁毒，创造和谐社会，远离毒品，享受阳光生活。开展禁毒宣传，增强全民禁毒意识，消除毒品祸害，造福子孙后代。珍爱生命，拒绝毒品。
4: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5: 月光光秋彩了，
4: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1: 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江城，现在是晚上10:30。
1: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2: 依法禁毒，创造和谐社会，远离毒品，享受阳光生活。开展禁毒宣传，增强全民禁毒意识，消除毒品祸害，造福子孙后代。珍爱生命，拒绝毒品。
3: 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4: 依法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严厉打击盗窃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的违法犯罪行为。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玩，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
1: 争取刹那间
0: 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生活不简单，尽量简单过。河源电台 FM91.1，愿你上半年所有的遗憾都是下半年惊喜的铺垫。七月继续听你最爱的91.1。
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直击新闻事件，
0: 聚焦民生热点，
1: 客观及时，
0: 视角独特，
1: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 FM91.1
0: 全市新闻联播。你好，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以下是内容提要。

0: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部署安排我市学习宣传贯彻工作，何国森主持会议。省政协副主席邓海光率调研组到我市开展专题调研，推动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紫金总投资额超100亿元项目集中签约动工投产。创客集市火热开市，和平特色好物齐亮相。以下是详细内容。昨天上午，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同时召开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和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有关通知精神以及省委常委会会议有关精神，就做好我市学习宣传贯彻工作作出部署安排。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科学指引。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学细悟笃行，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核心要义，不断增强贯彻落实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实践，要从党的105年辉煌成就中体悟历史必然，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以及省委工作安排在河源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从管党治党历程中把握关键密码，切实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抓好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要从民族复兴宏伟蓝图中落实使命任务，紧扣省委1310具体部署和市委138具体安排，统筹推进一湖一城一盆地三大任务，突出抓好1000000000工程、产业建设大会战、绿美河源生态建设、民生和安全等重点工作，奋力推动绿色崛起迈上新台阶，要从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中涵养精神品格，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深入践行三个务必，以新担当、新作为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创造新的历史辉煌。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同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切实抓好学习培训、宣传宣讲和理论研究阐释等工作，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在河源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本台报道。8号至10号，省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邓海光率调研组到我市，围绕发挥县域国有平台、强镇富村公司、村级组织三者作用，助力我省民族地区发展，开展专题调研。市政协主席于其豹参加活动。调研组先后前往东源县张西畲族乡、源城区浦前镇春木园小镇、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河源校区、连平县内管镇兰州畲族村、上平镇新镇村等地， 实地走访调研我市民族地区发展、农文旅深度融合以及河源市农村科技特派员之家、强镇富村公司运营等情况，与基层干部群众、企业负责人等座谈交流，详细了解发挥县域国有平台、强镇富村公司、村级组织三者作用，推动产业发展、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等情况。调研组对我市立足资源禀赋与发展实际，活化利用民族特色资源，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发挥高校和专业技能人才作用，赋能镇村发展，用好强镇富村平台，拓宽群众增收渠道等做法，及推进百千万工程，促进民族地区发展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调研组指出，河源生态优势突出，民族文化底蕴较好，要坚决落实省委部署要求，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培育壮大特色产业，高效盘活土地等各类要素资源，提升产业产能，延伸上下游产业链条，推动乡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要深挖民族文旅资源，激活文旅产业内生动力，积极争取中央及省级政策项目支持。要加强县域国有平台建设，健全强镇富村运营机制，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多措并举，稳步促进农民增收致富。要落实科技特派员扶持政策，强化科技赋能乡村发展。要统筹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完善基层公共服务配套，全面提升城镇承载与辐射带动能力，全力助推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本台报道。紫金县上半年产业建设大会战重大项目集中签约动工投产仪式昨天在蓝塘产业新城举行，活动现场共有31个项目签约动工投产，总投资额达112.53亿元，涵盖新材料、装备制造、工艺品制造、食品饮料等领域。活动集中展示了紫金县今年上半年招商引资活动取得的丰硕成果。紫金县坚持一把手带头招商，常态化开展以商招商、以情招商、精准产业链招商，持续集聚优质产业资源，推动一批高技术、高附加值、绿色低碳的优质项目落地建设。当天共31个项目集中推进，其中签约项目11个，投资总额达64.5亿元，动工项目10个，投资总额达21.1亿元，投产项目10个，投资总额达26.93亿元。值得一提的是，德润钢铁3期项目也于当天签约，计划投资50亿元建设短流程优特钢扩建工程，达产后年产值预计突破200亿元。活动还为6位新聘任的招商大使授牌。自招商大使聘任机制实施以来，全县31名在港招商大使累计提供有效招商线索180余条，引荐50多家优质企业赴紫金县实地考察洽谈，推动12个优质产业项目签约落地。本台报道。乐游河源。昨天，以花为韵，以鱼为福2026万绿湖文创 IP 发布会在万绿湖镜花园游览区举行。本次发布会由东源县政府主办，立足万绿湖独有资源，深度融合湖区生态风光、镜花园神话、12花神、湖畔鲮鱼等本土特色元素，原创推出12花神5幅鱼 IP。其中12花神系列承载百花献蕊的美好期许，5幅鱼系列寓意福气绵延、岁岁安康。主办方表示，将以此次发布会为契机，持续深挖万绿湖文化资源，不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推动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全力将万绿湖打造成为兼具文化深度与时尚活力的综合文旅目的地。本台报道。
1: 广获行天下。
0: 9号，和平县时代百房千创客创客集市正。

0: 2020年4月20日开市。 本次活动为期3天，集中展示和平县乡村创客创业成果与优质特色农产品，为广大创客、商户与群众搭建产销对接、交流互促的综合性展示平台。集市上，各具特色的非遗文创、优质农特产品、电商直播等创客项目集中亮相，吸引不少市民驻足参观、体验选购。 叽里呱啦云鱼集负责人表示，此次创客集市依托线上线下融合的推广模式，有效拓宽了和平本土特色产品的销售渠道。叽里呱啦云鱼集负责人黄丽颖。
1: 发掘彭家的好物呢，通过云端去将好物发送出去。那今天呢，也是借着这个创客集市，将这些好物呢带到了线下给大家。
0: 分享，在集市展区内，广东江南瑞丰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展位人气满满。该企业打造的织竹匣和平竹编文创品牌，立足本土竹资源，将传统竹编非遗技艺与现代文创设计深度融合，创新开发竹制花礼、家居摆件等系列文创产品，累计营收超65万元。
2: 产品还2度亮相深圳文博会，收获广泛好评。广东江南瑞丰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刘丽萍，和平竹编就是织竹匣，取得的成绩还是让我觉得蛮出乎意料的。就比如说我们能成功入选15运的特许精英商品，还有在参加这个市县的创业大赛里面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就是把我们当地的竹资源。
0: 通过织竹匣这个品牌重新的焕发了新机，让我们和平的竹子以新的形态走出了我们的县域，然后走向更大的一个舞台。近年来，和平县深入落实省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及市级时代百房千创客培育行动部署，积极构建人工智能 OPC
3: 围绕特色种养、农产品精深加工、非遗文创、乡村文旅、农村电商5大赛道，精准孵化优质乡村创业项目。截至目前，全县已建成创客工坊54个，创客之家2个，储备乡村创客人才80名，形成骨干带新秀、创客抱团兴业、产业集群发展的良好乡村创业新格局。和平台报道。
0: 越来越好，百千万。产业兴则乡村兴，产业旺则百姓富。近年来，龙川县盐镇连城村立足当地优异的自然禀赋，持续做强麦冬特色产业，带动本地群众就地就业，稳定增收，激活了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新动能。盛夏药香浓，田间丰收忙。 走进盐镇连城村这片绿油油的麦冬种植基地里，村民们正用农具刨出麦冬植株，抖落根茎上的泥土，一颗颗麦冬果实随即显露出来。该基地负责人表示，此次丰收的麦冬于去年种下，今年首次实现大规模采收，预计亩产鲜果2000到3000斤。
1: 龙川县祥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马晓云：别看我们田里杂草丛生，看起来以为是全部都是草，其实我们是原生态麦冬种植的这种方式，能够更好的让那个麦冬的药性种得更好、更原生态，所以就采取了这种种植模式。麦冬作为传统地道中药材。
0: 应用场景广泛，市场需求常年旺盛，产业可持续发展优势突出。2024年2月，龙川县祥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进驻盐镇，专注发展麦冬特色中药材种植产业。目前，基地麦冬种植面积达180亩，配套建成500平方米专用包装储存仓库，布设4套水肥一体化灌溉施肥设备。 已逐步构建起科学化种植、精细化管护、标准化采收、常态化销售的一体化产业链条。 龙川县祥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马小云。

0: 我们公司接下来呢，就让我们附近的农民，更多农民去种，从苗、从技术、从用的肥料啊，一条龙服务。我们公司以市场价跟他回收，如果市场价还低的话，我们还有一个保底价，所以让农民放心的、安心的去种、去致富。
1: 在实现规模化发展的同时，基地还吸纳当地村民长期务工，带动周边农户共享产业发展红利。村民黄秋琼：
2: 我就在这里种麦冬，离家比较近，有收入，回家近一点，可以照顾家庭，还有收入嘛，感觉还挺好的。
1: 龙川县祥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马小云：
0: 我们公司长期录用有20多名附近的村民，在栽种啊、采收高峰期啊，每天用工最少达到50多人以上。下来呢，我们公司还计划开放育苗、培育、分链加工岗位，持续拓宽村民的增收渠道。
1: 近年来，凭借优越的土壤和气候条件，盐镇持续扶持麦冬中药材特色产业发展，引导本地农业企业不断研炼补炼，以特色小产业带动乡村大发展。龙川县盐镇连城村村书记乐阳先：
3: 以前这片土地不少农户外出务工，田地常年吃饭耕种，甚至丢荒，土地效益很低。现在企业同意承租标准化种植麦冬，既盘活了闲置耕地，又打造村级特色中药材产业，是我们村落实百乡万工程、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增收的关键抓手。
1: 龙川台报道。昨晚和平县北楼港体育场灯火璀璨，人声鼎沸，我爱和平绿荫共赢2026年村超全国赛广东和平赛区圆满闭幕。在当晚决赛中，东源万绿湖队以2-1战胜阳明古郡队，摘得和平赛区冠军，将携手和平赛区另一支本土球队奔赴贵州，出征2026年村超全国总决赛。昨天2026和美共赢第四届林长杯篮球联赛在源城区文体中心开幕，分赛区在和平县、龙川县、江东新区同步展开。来自全市林业系统的10支代表队将采用小组循环赛和交叉淘汰赛的方式进行角逐。开幕式后，市林业局队与源城区农业农村局队打响本届赛事的揭幕战。经过激烈比拼，市林业局队最终以60-54战胜源城区农业农村局队，成功拿下本届赛事的开门红。作为我市林业系统特色品牌赛事，林长杯自2023年创办以来，已连续举办4届，成为林业干部强健体魄、交流学习、凝聚合力的重要文体平台。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随着台风巴威逼近我国，处于台风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区的广东就像是吹空调外机，在本周末将出现高温炎热天气。广东省气象台预计11至12号，受台风巴威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高温炎热天气趋于明显，大部市县最高气温35到38摄氏度，局部39摄氏度，部分地方间中有雷阵雨，局部雨势强烈，雷雨时局地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具体到我市，河源将开启高温加雷雨的蒸笼模式，最高气温达37摄氏度。预计今明两天本地最高气温将接近或达到37摄氏度。河源市气象台于2026年7月11号11点12分将源城区、江东新区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橙色，其中12号中雷雨局部暴雨，气温25到36摄氏度；13号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24到34摄氏度。展望14至16号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市气象局提醒，雷雨时需注意防范短时大风导致的树木、厂房工棚、临时构筑物、户外广告牌等倒塌风险。户外活动、农事作业、高空作业等应注意避开雷雨时段， 防范雷击灾害，需注意防范局地强降水及其引发的山洪、城乡积涝和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天气炎热，需注意防暑降温，并做好防溺水工作。好的，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焦阳，监制朱伟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进行收听。全市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4: 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绿鹰烽烟席卷全球，亿万球迷翘首以盼，2026世界杯大幕盛大开启，聚焦每场巅峰对决，盘点足坛重磅赛果，邀约本土资深球迷做客畅聊，拆解战术看点，追忆传奇球星。锁定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畅聊绿鹰风云，共享足球澎湃激情。收听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来收听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我是主持人李科华。今天呢是7月11号啊，今天凌晨结束了一场非常精彩的1/4决赛，西班牙最终2-1绝杀了比利时。这场比赛呢，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替补梅里诺两场比赛两次绝杀，黄金一代的比利时含泪谢幕。我们回到比赛的过程当中，第30分钟，西班牙就打破僵局，亚马尔右路送出直塞，波罗下底横传，奥尔莫门前强点推射，被库尔图瓦极限扑出，但是鲁伊斯机敏的跟进补射破门，1-0。这个球呢，亚马尔的突破，波罗的传中，奥尔莫的射门，鲁伊斯的补射，一气呵成，西班牙传控体系的精华全在这一球当中了。但是呢，仅仅11分钟之后，比利时就扳平了比分。第41分钟，德布劳内送出标志性的手术刀直塞，卡斯塔涅右路高速插上传中，德凯特拉雷门前头球冲顶破门，1-1。这个进球啊，意义重大，它终结了西班牙连续6场世界杯比赛零失球的记录，门将西蒙的世界杯连续不失球的时长定格在了650分钟。要知道啊，之前西蒙已经打破了意大利传奇门将增加保持了36年的517分钟的记录，现在又往前推了133分钟，相当恐怖。上半场呢，1-1结束，双方回到了同一个起跑线，下半场剧情开始加速了。第55分钟，西班牙主动求变，佩德里和弗兰托雷斯替补登场，提升中场的创造力。比利时呢也不甘示弱，第60分钟换上卢卡库和维特塞尔，加强身体的冲击。第71分钟，全场最大转折点出现了，就是库尔图瓦因伤被换下。34岁的库尔图瓦已经为比利时出场21次，在世界杯门将出场榜上排名第二，仅次于诺伊尔的23场。但他今天训练时拉伤，坚持了71分钟之后，实在撑不住了。替补门将拉门斯临危受命登场，而正是这个换人为后面的被绝杀埋下了伏笔。第86分钟，体能透支的德布劳内染黄下场，35岁的他这场球几乎是一个人扛着比利时在踢，他的内脚直塞助攻德凯特拉雷的球依然是大师级别，但是一个人终究撑不了一支残阵。第88分钟，绝杀来了，西班牙队的库巴西外围轰出了一脚高质量的贴地远射，替补门将拉门斯扑救脱手，刚刚登场仅2分钟的梅里诺门前补射空门，2-1。巧合的是，上一场1/8决赛对葡萄牙，梅里诺也是替补登场，也是在补时阶段绝杀对手，两场比赛两次替补绝杀，梅里诺简直就是西班牙的超级替补之王。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场比赛两队的数据，控球率西班牙68%对比利时的32%，射门次数呢，西班牙17次，比利时只有5次，射正次数西班牙8次，比利时2次，而角球方面，西班牙有5个角球，比利时呢只有1个。 这个数据啊，说明这是一场完全一边倒的比赛。比利时呢，全场是被压在半场，能够守住1-1到88分钟，全靠了库尔图瓦上半场的6次神扑续命。但是库尔图瓦一伤退，比利时的防线就像失去了最后一道铁闸。而对于西班牙来说，这场比赛最大的英雄毫无疑问就是梅里诺，上场对葡萄牙替补登场，补时绝杀，把西班牙送进8强。这场比赛呢，对比利时他又替补登场，88分钟绝杀，把西班牙送进了4强。两场比赛两次替补绝杀，这个剧情啊，真的是让人觉得非常的刺激。这场比赛之后啊，西班牙刷新了一项队史记录，连续36场国际比赛常规时间不败。这个数字呢，追平了2019到2022年梅西时代的阿根廷，仅次于意大利在2018至2021年间创下的37场的记录。同时呢，西班牙也时隔16年再次闯入世界杯4强，上一次还是在2010年的南非世界杯，而那一年他们最终夺冠。半决赛，西班牙将会对阵法国队。而西班牙主帅赛后说，他说我们是唯一一支2次击败法国的球队，一支伟大的球队将对阵另一支伟大的球队。最后啊，还不得不说一说比利时，这场比赛之后，比利时黄金一代在世界杯舞台上正式谢幕。德布劳内35岁，几乎是全场一个人扛起进攻，那脚直塞依然是世界级的，但是86分钟染黄下场时，可以看到他眼里写的都是不甘。库尔图瓦34岁，上半场6次神扑力保球门不失，但71分钟因伤离场，连最后的战斗都没法完成。卢卡库33岁，替补登场后没有能够再建功。维特塞尔37岁，补时阶段染黄，赛后呢一脸茫然。还有多库、特罗萨德、德凯特拉雷这帮球员，在过去10年里把比利时推到了世界排名2的高度，但始终差那么一口气。2018年世界杯季军就是他们的巅峰，此后再也没有能够更进一步。赛后，比利时球员围成一圈，助教上前致歉，摄影师都被要求暂停拍摄，那个画面看得让人心里发酸呢。比利时主帅加西亚在赛后说，他说整场比赛对比利时来说确实不利，但是我们距离加时赛已经非常近了，大比赛呢就是在细节之间，我为我的球员们感到骄傲，我们证明了比利时也是一支伟大的球队。那这场比赛全场最佳球员呢是亚马尔，他只有18岁啊，这个孩子在这场比赛里的表现已经超越了他的年龄，边路突破、传中、任意球样样都有威胁。库尔图瓦上半场那6次神扑，有1半扑的都是亚马尔的射门。亚马尔赛后说，他说我们想打进决赛，18岁说这种话的时候眼神坚定的就像是一个老将。好了，今天的赛果回顾呢，就
5: 我是主持人小希，现在是晚上11:30。
4: 这里总结一下，西班牙2-1绝杀了比利时，梅里诺2战2绝杀封神，西班牙时隔16年再进4强，半决赛将对阵法国，而比利时黄金一代含泪谢幕。7月12号呢，也将会有2场非常精彩的比赛。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跟大家来做一个分析和预测。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3、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
6: 赛场激情不断，绿茵精彩继续，新鲜战报实时梳理，本土球迷连线畅谈，拆解赛场冷门与惊喜，细数球星高光瞬间。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如约上线，和球迷朋友一起沉浸式畅享世界杯。
4: 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我是主持人尼克华。北京时间的7月12号凌晨5点啊，咱们将会迎来一场重量级的对决，挪威对阵英格兰，地点呢在迈阿密。这场比赛说白了，那是一场英超内战。为什么要这么说呢？你看挪威队的大名单，哈兰德在曼城，厄德高在阿森纳，努萨在莱比锡，但也是英超转会市场上的红人。还有伯特海姆、伯格这些人呢，在英超的中游球队呢踢的也是风生水起。英格兰这边呢更不用说了，凯恩在拜仁那边，但是也是英超出来的，贝林厄姆在皇马那也是英超的青训，萨卡、福登、赖斯、帕尔默，清一色的英超制造。那这帮人呢在联赛里面那是天天见面，什么相互特点啊，什么习惯呢、啊、都非常的清楚，所以这场比赛呢没有秘密，拼的就是纯粹的执行力。这场比赛最大的看点呢是哈兰德和凯恩的金靴对决。哈兰德现在打进7球，4场比赛场均呢1.75粒进球，射门转化率38.9%，而且呢这7个球全部都是运动战进球，没有一粒点球，含金量直接拉满。上一场淘汰巴西，哈兰德最后11分钟梅开二度，一头一左脚低射，直接把5星巴西送回家。赛后哈兰德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了一句话，我的印象特别深啊，他说巴西呢是足球王国，能跟他们踢世界杯感觉不太真实，但是呢你看看他干的事儿，这哪是不太真实的样子，这分明就是来砸场子的。凯恩这边呢6球，世界杯的总进球数已经14个了，也是英格兰队史射手王。凯恩的特点呢是稳定，小组赛进3个，淘汰赛进3个，场场不落。而且呢凯恩不只是一个射手，他还能够回撤拿球，串联中场，是一个全能型的中锋。所以这场球啊，谁先进球谁就占据主动。哈兰德和凯恩两个人的进球数加起来13个，但是这场球之后呢至少有一个人要回家了。说到挪威这支队呢，28年没有踢过世界杯了，上一次进世界杯还是1998年法国世界杯，那个时候哈兰德还没有出生呢。这次一回来就干了一件大事，淘汰巴西，队史首次闯入8强。大家知道吗，挪威对巴西的历史战绩是5场3胜2平，从来没有输过。1998年小组赛就赢过巴西，这一次1/8决赛又赢了，而且比赛呢都是2-1。挪威媒体有句话说得好，10220天之后呢，挪威再次在世界杯进球，而这一次他们不再只是过客。当然挪威的问题非常的明显，这是一支单核球队，哈兰德决定了这支球队的上限，中后场实力平平。厄德高是组织核心，本届呢3次助攻，但他更多是在中场调度，缺少那种1-1爆点能力。挪威的战术非常的简单，全员退守，断球后长传找哈兰德，靠速度冲击对手身后。70分钟之后呢，这套战术能够玩得转。70分钟之后，体能断崖式下滑，替补席上没有人能够顶上来。而英格兰这边实力肯定占优，3条线人才储备深厚，替补席上拉什福德、帕尔默、格拉利什，随便上一个都能够改变战局。贝林厄姆上一场98秒梅开二度，状态火热。赖斯场均的拦截7.14，是中场屏障。但是英格兰有2大问题，第一，右路防线要重组，宽萨红牌停赛，里斯詹姆斯身体不适，格伊也有伤，这意味着斯通斯要搭档一个临时组合的中卫，而斯通斯转身慢回追慢，恰好是哈兰德最喜欢的冲击对象。另外第二，英格兰本届5场比赛没有一场零封，听起来感觉有点不可思议啊，进了这么多球，但是后防线总是出问题。图赫尔呢赛后也承认，球队在防守注意力上还有问题。那我来预测一下，这一场比赛英格兰晋级的概率会更大，但绝不会轻松。挪威淘汰巴西已经证明了他们有爆冷的能力，哈兰德一个人就能够改变比赛，但是如果英格兰能够稳住右路，控制中场节奏，不在60分钟之前大举压上，给哈兰德留反击的空间，那90分钟解决战斗的可能性会更高。我预测这场比赛英格兰2-0或者是2-1。再来说一下9点的压轴大戏，阿根廷对阵瑞士。这场比赛呢，用一句话概括，就是39岁的时光魔术师 对一块走时精准的瑞士钟表。先说梅西，39岁了，本届世界杯5场比赛场场进球，已经打进8球，世界杯历史总进球数21个，连续9场世界杯比赛破门，连续6场淘汰赛进球，这些数字放在一个39岁的老将身上，谁敢信呢？梅西现在什么样的状态啊？小组赛首战阿尔及利亚上演了帽子戏法，对奥地利梅开二度，正式超越克罗泽。淘汰赛连续2场3-2险胜，场场有关键进球。特别是上一场对阵埃及0-2落后的绝境，梅西最后13分钟传射建功，硬生生把阿根廷从悬崖边拉了回来。但是梅西呢也有隐患，就是他的体能。39岁了，不可能全场90分钟高强度的跑动，而且阿根廷连续2场淘汰赛都打了120分钟，梅西这些老将的体能消耗非常大。这场球梅西能踢多少分钟，能保持多少状态，是阿根廷能走多远的关键。再说一下瑞士这支球队呢，时隔72年重返世界杯8强，上次还是1954年。瑞士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铁血防守加战术纪律。本届比赛呢，常规时间他们只丢了3球，防守硬度堪称顶级。上一场对阵哥伦比亚120分钟0-0，最后点球大战靠门将科贝尔的神勇发挥晋级。科贝尔这场比赛扑了多少球可能大家都记不清了，但是没有他瑞士早就回家了。瑞士队的战术非常简单，全员退守5-4-1的阵型，3条防线间距压缩到15米以内，主动放弃中场控球，断球后呢长传找伯恩洛打反击，扎卡和弗洛伊勒双后腰专职拦截，切断对手传球线路。这套打法不好看，但是非常管用。但瑞士呢有一个致命的短板，边路核心曼赞比大腿拉伤，确定缺席。曼赞比啊是瑞士反击的冲击点，他这一缺，瑞士的转换进攻威胁直接下降不少。换句话说，瑞士队现在只能靠死守了，反击几乎打不出来。这场球的核心看点就是一个梅西能不能打破瑞士的铁桶阵。瑞士肯定会安排双人贴防梅西，扎卡负责切断梅西与恩佐麦卡利斯特的连线，用高强度身体对抗消耗梅西。但是梅西是什么样的人呢？他在内部的变速突破成功率69%，双人包夹都难以全程锁死。而且梅西的定位球是破密集防守的利器，本届已经多次靠定位球破门。阿根廷的战术也非常的明确，边后卫拉开宽度，恩佐和麦卡利斯特内部连续短传，定位球找罗梅罗和奥塔门迪的高点，简单说就是用传控拉扯瑞士防线，用定位球一锤定音。最后来说一下我的预测，综合来看阿根廷晋级概率更大，但是也不会轻松。瑞士的铁血防守能够顶住前60分钟，但是体能断崖后容错率会暴增。梅西的定位球加阿根廷的传控是破解密集防守的最佳武器，瑞士缺少曼赞比后呢，反击威胁大减，很难对阿根廷的防线造成持续的威胁。我预测本场比赛阿根廷2-0或者是1-0战胜瑞士。好了，两场比赛，一场是单点巨星加均衡体系，一场是顶级天赋对极致纪律，无论结果如何都会非常的精彩。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球。
6: 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三、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听众朋友，河源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91.1 快乐调频，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时间从早晨6点开始，祝您晚安。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0: 清晨，多久多久以前的人，射穿月岭。
1: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2: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1: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2: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3: 新时代，新征程，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4: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合3D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6: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5: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5: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6: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5: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